0: 妈的妈，因为我妈的妈，我妈都没干那个嘛，不听。我跟你说，阿妈是多多用，阿妈是比今天我们讲的猪，那个不干。就我那个妈妈，伊阿姨就把你做做亏。
1: 我六块。
0: 我
1: 他妈
0: 我，哎你，他妈的姐，你别去，他妈的姐，他妈的亏我得去做猪，我们，阿我亏，我得先了。还做个车坐住的火啊么的，
1: 嗯，
0: 把这把用一火车坐住放么的。
1: 啊，我阿爸拉把托尼哥，说车坐住放我弄。
0: 我是在里面搞做搞钱，所以我阿爸拉把钱，他里面的钱，他在里面的钱，我大部分把带去，他把带去完钱，我把坐住，我里面我大部分你把住，你把住，我大把是坐住，你住的干啥，是吧？
1: 是。So I saw I should put one in the lamb and one that like that. A shoe, doctor.
0: Only my dear, the Tabatri Maria, Maria, back for Polypa. The man may go for Polypa. Oh, me, what they're pushing, told you. What about you, movie, a joke? You, which is a little, only me,

第十八位，国家阿姆罗波神蛋白，欧亚维他命都是白给的，对白白，所以阿布阿拉阿杰弗洛金 GPP， 那大部分的油，阿弗拜金胶加阿弗特 limited， 就是 panda paracetamol。